0: 任务完成。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郁可唯的《指望》，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蓝短裤》，是经典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郁可唯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迷茫和自怜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指望》。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Another day, another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罄竹》，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遇上爱》中。这首歌是翻唱自南韩史上年纪最小团体七公主的 Love Song。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罄竹》。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今天要介绍的是任贤齐的《心太软》，歌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在发行的隔年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铜奖。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心太软》。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曾沛慈》中，同时也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三》的片尾曲。歌曲表达失恋后一个人孤单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我粉墨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
1: 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

成气候，谁的音乐让你听了心有激动，在舞池里想要起哄，应该不是李红，只要音乐一笑变成了鸡同，我鸡同鸭掌太长，其他人都钻到了地洞，金曲最佳专辑有多少人还在质疑，实际上我对 hiphop 的心就像司机一样，你仔细听仔细想，用押韵比我更强，歌词像装在了弹簧，别假装的冠冕堂皇，别试着抵抗，那只会让自己

0: 闻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J 守卫者。 ISFJ 守卫者性格内向温柔，很擅长和人相处，他们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且是很棒的倾听者。虽然个性内敛温和，但适应能力很强，能靠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各种场合中如鱼得水。虽然 ISFJ 朋友不少，但其实他们并不喜欢社交，也不会刻意成为一群人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观察力特别强，能看出每个人的需求并提供帮助。另外，他们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总能记住一些小细节。 ISFJ 天生有细腻的观察力，很会照顾别人，特别适合从事教育者或照顾者的工作。而这种特质也让他们很善于抓住他人需求，是个懂得关怀的角色。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The number you have reached is not in service. This is a recording.

哎。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

0: 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军购按原则上都会支持，但是希望在编列预算前能有更明确的金额依据。副总召王安祥指出，目前军购项目持续调整，相关金额也会有变动，因此党团提出的特别条例版本可能会随情况修正。他强调，虽然支持国防建设，但仍然有需要严格的预算审查，确保财政运用合理。立法院长韩国瑜预计5月6号召集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金额规模仍有不同版本待整合。教育部推动校园免费生理用品政策，从民国112年八月实施以来，累积投入大约新台币4.2亿元，已经超过22万人次学生受惠。政策除了提供物资，也结合月经教育，协助学生认识相关知识，破除污名。教育部表示，已建置多项教育资源，供应各校运用。各地学校也发展创新教学方式，营造更友善的校园环境。未来将持续整合资源，回应学生需求，推动性别平等与月经平权。财政部长庄翠云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针对台湾汇集名称遭到单方面更动表达抗议，并且呼吁各界会员国应该秉持互相尊重，确保平等参与的权利。财政部指出，台湾为创始会员国长期履行义务与责任，应该获取公平对待。庄翠云同时肯定亚航改革方向，并且强调台湾重视女性参与及数位转型议题。亚航方面则是表示，将透过跨国合作与基础建设投资，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与永续发展能力。台铁劳工董事吴长志被指控疑似诈领乘务加急的薪水将近80万元，并且长期违法占用宿舍。产业工会已经向台北地检署提告涉犯贪污罪。台铁企业工会表示，因为案件已经入司法调查程序，为持续会务稳定，已经暂停其秘书职务，相关工作由团队分工处理，并且将在5月12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审理此案。工会强调，将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配合调查，并且依程序理清事实，以维护组织公信力与会员权利。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华府今天传出枪击事件，特勤局表示，一名持枪男子在白宫附近遭到探员击伤。事件一度导致白宫短暂封锁。事件发生在国家广场附近，当时副总统范斯的车队刚通过现场。特勤局组指出，特勤举在盘查男子时，男子徒步逃跑，随后拔出武器射击，探员随后还击并且制服嫌犯，随后被送医，目前状况尚不明朗。另外有一名未成年旁观者轻伤。官方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副总统或总统为预谋攻击目标。巴西东南部大城豪景市今天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一架载有5人的小飞机起飞不久后撞上3楼住宅建筑，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米纳吉斯

州消防单位表示，正副驾驶当场罹难，另有一名乘客送医后不治，所幸飞机撞击建筑楼梯间，屋内住户都没有受伤，且建筑结构没有明显倒塌风险。当地媒体画面显示，飞机失事前快速失去高度，事故原因仍需要进一步调查。瑞士五月进入旅游旺季，当地餐饮业也面临永续挑战。由于耕地有限，将近四成植物性食品仰赖进口，多位饭店主厨开始透过调整菜单，减少剩食及食材全利用，降低环境负担。有主厨导入剩食臭气系统，也有推广蔬食料理，连花椰菜茎叶都充分利用。不过瑞士知名厨师迪克对瑞士餐饮日报表示，旅游游客仍然偏好熟悉口味，甚至出现浪费情况，让永续理念在实际推动上面临考验。一艘荷兰籍南极探险旅游轮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大约150人受困船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共有2例确诊，5例疑似病例。游轮原定停靠维德角，却遭到拒绝靠岸。船上仍然有2人需急救医疗照护。业者已经要求乘客留在舱房隔离，并且严厉在西班牙安排筛检后下船。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和环境研究所发言人指出，汉他病毒多透过鼠类传播，人传人现象相当罕见，目前疫情源头仍待理清。接着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北部天气稍凉，云量偏多，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提高，局部地区有大雨发生几率，大家外出请多留意。台北市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0到21度，降雨几率50%。新北市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9到21度，降雨几率50%。基隆市地区阴时短暂阵雨，气温19到21度，降雨几率70%。以上新闻由郑宇娜负责编，由林奕雄负责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各位大家好，下午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四月，又到了我的现场节目时间啦。今天的 DJ 擂台赛的主题呢是怀旧金曲。那身为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人，那当然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来自马来西亚人的回忆啦。那我敢保证的是，今天的这些歌单里面，只要是马来西亚华人，绝对100%听过一半以上。如果马来西亚人听了没反应，那我合理怀疑他是假的马来西亚人。那如果是台湾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听听看，说不定你会发现，哎，原来马来西亚的歌也是那么的好听哦。OK， 那废话不多说，今天要跟大家的分享的歌单里面有一半是我小时候，就是小学那段期间，在电视机或者是学校里会听到的那种国民神曲。那另一半呢，就是我自己开始接触网络，就是开始看 YouTube 啊，刷影片的时候，自己常听到或者喜欢的歌。那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的第一首歌非常的厉害了，在马来西亚的知名度非常的高，同时也是来自跟我同乡的阿牛所演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其实我也是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跟他同样是都来是来自槟城，我们都是槟城人，槟城人。好，那我在其实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阿牛，他就是那种。我连我阿嬷都会唱上，就是他的歌，连我阿嬷都会唱上两句的那种程度，就是证明了他的歌的传唱程度到底有多强。就是老一辈啊，年轻一辈的人都会唱，像是《浪花一朵朵》啊，《桃花朵朵开》，都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歌。当然，《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华人都一定会听会唱的一首歌，只要是一个人开始唱起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另一个人一定会接着下一句看过来看过来，就是这首歌的前奏就是很，我觉得很阿牛耶，就是很调皮的那种，然后又有点吉他声，就是阿牛的招牌嘛。当年就是靠着这首简单纯粹又有点洒劲的民谣，横扫了马来西亚的华语乐团。虽然在台湾，大家普遍听的都是任贤齐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阿牛原唱里那种朴实，然后带点马来西亚，就马来西亚的一个独特的味道，我才是最道地的风味。而且这首歌的背后有个超可爱的故事，听说就是阿牛以前是学校足球队的，然后他每天踢完球都满身大汗，然后后冲冲的，对面学校的就是女校的学生根本不想理他。后来他发现弹吉他好像比较帅，就每天对着对面宿舍猛弹猛唱，没想到还真的变得很受欢迎。这首歌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是不是很可爱的故事？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阿牛陈庆祥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吧。
2: Thank you.

0: 好啦，那刚刚听到的就是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真的觉得，其实我很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哎，就是小时候才会一直听到，就是家人会放，然后甚至是在车上的那种广播电台，然后他们也会播这首歌。我现在听回去，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欢乐，然后很可爱的一首歌。好，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洗脑。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马来西亚才女戴佩妮的《你要的爱》。这首歌大家一定都超熟悉，就是当年神作台偶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当时在片尾那种慵懒带着一点点沙哑却有极具张力的女声，就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山的 Penny 戴佩妮所演唱的《你要的爱》。这首歌它红了，就爆红了两次嘛，不只是2001年台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也是2018年大陆版《流星花园》的插曲。我觉得这首歌很神奇，因为它经历了两个时代。我觉得看这部剧的人分为有三批，第一批就是看最早期2001年言承旭版的《流星花园》嘛。那我呢，就是属于第二批人，就是看2018年追大陆版《流星花园》的那一群人。第三批就是两个版本都看过都在追的人。这部剧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才上2018年，上小学六年级，但是我真的追得很上头，会偷偷熬夜，然后一定要看到两个男女主角和好之后才肯睡觉的那种。当然，这首歌我在看完剧之后，甚至是到现在都还会自己开来听的歌。我现在想想，竟然就过了那么久，哎，就是小学六年级，然后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感觉真的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童年回忆。那 Penny 呢，是乐坛出了名的全才，他词曲编兼，甚至是连导演都是自己来。这首歌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他唱出了那种爱情里不对等的无奈吧。我觉得我们都想要给对方最好的，然后最后发现我们给的却不是对方想要的那种孤独感。 Penny 就是戴佩妮抓得很精准。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Penny 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来听听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天哪，我真的听刚刚在听这首歌，我感觉我回到了小学的时候，每天追着流星花园看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期间了，就是很有偶像台偶剧的那种味道，然后戴佩妮的声音真的是很，我觉得就是温暖，然后淡淡的，没有很大的起伏，但是很能击中别人的心。好啦，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呢，我觉得已经不只是经典那么简单，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就是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的情歌王子光良的童话。他用这首歌告诉全世界什么叫做杀伤力最强的情歌。当年那个 MV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就是这首歌。光良说过这首歌是要想，就是想要带给大家，虽然现实很残酷，但是我们心里都要留着一个相信奇迹的一个位置吧。即便过了20年，只要那句我愿变成童话里，那首就是一开始唱副歌，我觉得全场就会开始接着唱下一句，就开始大合唱的模式。虽然我们长大后知道世界不一定像个童话一样美好，但是在光良温柔的嗓音里面，我们依然愿意相信那份纯真的守候。那个，因为那个时候21世纪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嘛，许多歌曲到21世纪20年代仍然被很多歌迷传唱，光良的这首《童话》呢，也是其中之一。2005年，光良的《童话》的风吹遍了大街小巷，在很多学校，这首歌也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曲目。我昨天去看 YouTube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甚至看到那种音乐平台的留言，最新一则就是3分钟前发的，就是大家都会在评论区下面问2026年还有人在听吗？没错，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首童话的就是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就是在当时候的彩铃啊，就是电话铃声都是这首歌，然后有时候有人在求婚还是怎样，就是有活动的时候就一定会听到这首歌，它是一个浪漫的代名词吧。我觉得就是这首歌从2005年推出之后，变成为了光良的一个创造大笔版税的一个很高的收入来源。虽然长大后我们知道世界真的 不一定有童话，但是在光良温柔的歌声里，我们还是能找到那份纯粹。那现在就来跟我们一起听听，一起来回顾光良的童话吧。那播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先进一段小广告，那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欢迎回来，那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这也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四月，那现在是我们 DJ 擂台赛的下半场啦。好啦，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首歌是来自光良的童话嘛，其实这首歌我就一定会放，是因为我问了两个身边的好朋友，就是他们想到马来西亚的童年回忆，他们第一首跟我讲的两个人跟我讲的一首歌就是光良的童话，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这首歌让就是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要分享的第四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可能很多人都会很疑惑，就觉得，哎，张韶涵不是台湾的歌手吗？今天的主题不是马来西亚的回忆吗？是这样的，没错。但是这首歌在就是大马华人的影响力，在当年简直可以用神曲两个字来形容。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是王雅君，虽然他们都是台湾人嘛，但是这首歌在华小，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华小长大的孩子来说，这首歌根本就是歌唱比赛绝对会有的固定曲目。说真的，我对这首歌最印象的深刻啊，就是第一个印象就是想到它，就一定会想到它是一个比赛的必备曲目。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懂原因是为什么，欸，这到底是什么神？这难道是什么神秘的都市传说吗？为什么每个人在歌唱比赛的时候，还是什么才艺表演啊、毕业典礼，每一届每一班，绝对会有一两个人唱这首《隐形的翅膀》？就甚至连我姐她都用这首歌去参加过比赛，就是那种小学的歌唱比赛，她那天每天都在家里练习，那段时间我在家都会一直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用那种很复古旧旧的方形电视机，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方形电视机，然后插着麦克风，我姐就对着荧幕一直唱，就是一直唱她的副歌。然后长大后我才知道，原来不止我的学校，每一届歌唱比赛一定会有人选这首歌来参赛，原来其他华小也都是这样，大家都有一个爱唱《隐形翅膀》的同学。这首歌几乎可以说是贯穿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小学生活。我现在听回去这首歌才发现，它之所以会那么红那么耐听，其实是有原因的。张韶涵那种虽然细小却很有爆发力的治愈系嗓音，真的会给人一种很安定很有希望的力量。他是用一种很柔和的唱腔，把那种极致面对人生的态度直接唱进你的心里，所以我现在好像能有点理解到当年的比赛选手为什么都那么喜欢唱这首《隐形的翅膀》了。好啦，那我就是被这首歌荼毒，不是，就是从小听到大的一代人。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听听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吧。

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我每次在听这首歌的话，我的画面都是想到小时候我姐站在麦克风面前唱歌的，就是准备比赛的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很有画面感，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笑。好，那接下来的第五首歌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米尔斯的《手牵手》。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一个人去参加歌唱比赛嘛，那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有跳过，然后我朋友也有跳过，就是他们都会，就是学校嘛，学校老师都会用这首歌，然后去让我们全班学他的手势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的那个是个人战，现在就是来到了团体战。如果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没有看过别人跳或者是自己跳这首手势舞的歌，我觉得他的童年可能就是少了一点什么。那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在毕业典礼啊，或者是那种班级，就是学校一直要有活动，大家都会一起全班组织一个表演嘛，然后很多班都会用这首手牵手来排一个手，就是当时的手势舞，然后全班就一起上台表演。歌词唱着花开花谢，又是季节的转移，我们将要面对未来的分离。很单纯的、很真挚的友情，就是很适合毕业典礼会听到的歌。我真的觉得，小时候的那种回忆就是很热闹，然后大家一起排练啊，然后一起彩排，一起去台上表演，然后那种很紧张、很就是一起奋斗的感觉，真的是很宝贵、很珍惜的一个童年、小时候、小学生活的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之前在提到这首歌的话，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比手势舞，就是开始跳。那我觉得这首歌一响起，我会觉得很有校园时代的味道，还有跟大家同学一起大笑的画面。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米尔斯的《手牵手》吧。

天哪，我真的刚刚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一边播一边开始跳手势舞，有点想哭的感觉，因为真的就是很小学的那种很青春很单纯，然后为一个表演，然后全班一起努力一起完成的一个很美好的小事，我就觉得这样宝贵的记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首歌每次听到，我就觉得回到我小时候的那段时光。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另一首歌呢，就是要进入一个网络开始盛行的时代了，就是全家都会抢着电脑用，然后开始上网，然后开始看 YouTube 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马来西亚呢，就是出现了最早期的初代 YouTuber 网红，所以我们这首歌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网红，就是国民兄妹钟胜钟和钟小玉的经典作，就经典曲《最懂我的人》。说到这对兄妹，就大家第一想法第一印象，我觉得一定就是他们新年的贺岁歌。但是在早期那几年，他们是在大马中小学生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流行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初就是钟胜钟自导自演自编了一部超级超级红的《最烂学生》，甚至拍了三部，就是《最烂学生》三部曲，然后还有后来的《最猛学生》系列的微电影。说真的，那个时代这些微电影简直就是我们的大制作，好不好？我们的漫威电影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年都会很期待他们新出的就一集。那时候我甚至还会为了看首播，然后准时蹲点在荧幕前面，一看到他们上映了新的影片的通知，我就会立马点进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它也是一个在我们小学，因为我那个时候应该15岁，是三年级吗？对，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出了三集，所以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六年级那段时间，他们只要一播，然后我们隔一天的学校话题一定会有人提到他们的这部微电影。那现在回头看，就是那部电影，会觉得其实很青涩，很就是小制作，然后甚至有点浮夸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能做到出这么强大，然后阵容是全就早期初代网红的大家一起来演，我觉得是蛮强的，然后也是很有青春的记忆点吧。这首最懂我的人呢，他是两个兄妹，就是他们两个在唱的嘛，他们两个唱歌都会很有一种天生声音的默契感，就是哥哥钟胜钟的声音很稳很温厚，然后妹妹的钟小玉的声音就是很甜，然后带有点任性，像是就两个人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很像是灵魂伴侣的感觉，真的会唱进每个人的心里。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钟胜钟钟小玉的《最懂我的人》，也是我那时候很爱追的微电影《最烂学生》的一个主题曲或者片插曲吧。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

0: 哇，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我还是觉得很好听耶，就是当时候会觉得旋律很好听，现在听了之后会就会觉得它的歌词是有一个很感动，很其实蛮伤感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进入到我们一个非常洗脑的一首歌，是来自四叶草朱祖爱的《好想你》。我觉得它不只是 一首歌，而是一个时代的生化武器，因为只要听过一遍，然后你的脑袋就是那整天或者隔一天隔一两天都还会一直重复着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我觉得很洗脑耶。然后这首歌背后的推手呢，就是来自我们大马的创作鬼才黄明志。当时他帮四叶草量身打造这首单曲的时候，网络上的那种扩散速度简直就是核弹级别的。大家还记得四叶草最标志性的装扮吗？就是他每天都会抱着乌克丽丽弹，然后一边唱着，嗯，对，他还有一个最最最著名的，我觉得就是他刚开始爆红的一首歌，就是 Malaysia 的 Zabo， 就我觉得很洗脑，也是一个很洗脑的一首歌。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觉得马来西亚人没有一定听过这两首歌，就是 Malaysia Zabo 跟好想你。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歌词很简单，虽然这首歌一共唱了应该有55次好想你那么多，可是很神奇的是大家反而会觉得这首歌很甜，然后不会觉得一直唱着同样的歌词然后会觉得很烦的那种。我觉得这就是四叶草那他的魅力吧，就是清新大马的女孩的感觉。而且这首歌也代表了大马音乐正式冲出国际，走向互联网新纪元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吧。它红的程度是到什么样呢？就连当时最火的组合 TFBOYS， 然后韩国的偶像啊，像是郑容和还有朴宝剑都翻唱过。我那时候看 TFBOYS翻唱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很追他们，然后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骄傲耶，就是哇，他们竟然就是这首歌被他们翻唱。现在甚至在上网就是网络上找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版本，我觉得学校很多人都会特意跑去学乌克丽丽，就是想要弹，就被四叶草影响嘛。我那时候其实也是有这点想法，当然最后都没有实现，就是蛮可惜的。我希望这首歌呢，我觉得这首歌在台湾的传唱度也是很高耶，大家一定有听过。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歌名，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四叶草的好想你，大家一定会有听过的一首歌。
1: 想要传授你风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Vox Akuma。Vox Akuma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 隶属于尼迪森及 EN 分部，于四期团体 Luxen 出道。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136万，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134万，是 EN 分部中人气最高的成员。Vox 的背景是一名来自日本战国末期的声音恶魔，虽然他的背景是日本恶魔，但本人根本就不会说日语。作为声之恶魔，低沉且富有磁性的声音使不少粉丝沉沦，并称其为 Daddy。 由于背景设定已经超过400岁了，所以也会被称作老爷爷。 Vox 是 EN 分部混沌发言的一把手，经常因为地狱发言而被延上，但粉丝都早已见怪不怪。打游戏时会发出大猩猩吼叫，也是 Vox Akuma 直播的一大特点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You must
1: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请你给我，你
2: 给我一条绳索。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干净的房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1: FM 8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

0: 有很多很烦心的事情，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子。希望你们也是。
1: 没错。好的，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好了。
0: 第一首歌曲是陈贤靖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冒号后括号后括号。
1: 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趣耶。
0: 对啊，就是很可爱啊，就是会有一种你也不知道用什么语气念出来。如果今天是一个很烦恼的语气，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你念到 happy happy 就会有点想要开心，
1: happy, happy,
0: 对，就像是快乐猫猫一样。但如果你用快乐的语气念，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就会有点让人觉得说，所以你有在 sad 吗？就是这种烦恼也是挺不知所云的，
1: 没错。
0: 但基本上就是陈贤靖，他就是一个这么跳脱的人。
1: 他是新世代的歌手吧，应该。
0: 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乱主持的话会被听到吗？我们的话题也跳一下。
1: 再观察一下外面的人类。
0: 跟陈贤靖跳一下。我最近的新挑战是，我想要在介绍每一首歌曲的时候融入一下那个歌曲的心理状态。
1: 竟然吗？因为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0: 没错，因为我之前不是介绍六王的歌吗？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跳的人，然后我讲话也很跳，然后我说如果就是现在如果听众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话，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因为那首歌就很跳，我说因为你们也都没在听我讲话，因为那首歌就是在讲别人没有在听我讲话。我就是意思是，如果他们听不懂我讲话很跳的话，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可以来听我们的第一首歌曲，陈贤靖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0: Hello， 听完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 Happy Happy
1: Happy Happy？
0: 大家耳朵有爆炸吗？我刚才有点觉得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大？
1: 有一点点。
0: 好，那我就是
1: 我们会稍稍控制一下。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刚才的歌非常的好听。Okay。
0: 对啊，
1: 很会选，
0: 真的很舒服哎、欸。
1: 对，
0: 如果今天的天气听这首歌，而且你们有翻到后面有开始有点尖叫的感觉，也不是尖叫，就是它会开始比较热闹。我真的很、嗯，我觉得这种歌真的很爽。嗯，
1: 它听起来就很舒服。
0: 没错，接下来的下一首也是后面有吵闹的部分，是爱你，但是是陈芳宇跟血肉果汁机的版本，超深情版。不知道大家跟血肉果汁机熟不熟，但他们的歌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就是把你的血肉打进果汁机里面。哦，
1: 天哪，这个解读很棒，
0: 爽死了。
1: 我是有听过原版而已，我是觉得原版的他就真的他已经很深情了，就有点期待等一下的超深情版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原版可以堪称是顶级滑流。
1: 嗯，没错，
0: 对，就是那个浪潮过了之后我就没有要再听了。现在听滑流的人都可以去吃大便。
1: 今天我们需要公关一下哦。
0: Sorry，
1: 我们今天不是出自我们的嘴巴，
0: 就是我是 DJ 小果子。
1: 对，他今天不是小李。
0: 外面那个长好帅哦。
1: 今天怎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接下来的这一首爱陈芳宇跟血肉果汁机的爱你，它就是很像是摇滚版的爱你，你懂吗？就是平常你原本听的它会有一点抒情，但是超级深情，现在的版本就是它加入了一点愤怒的感觉、或者是就是我真的超爱你的那种感觉、
1: 难怪他刚才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激动，原来是为了融入一下，有点生气的、
0: 啊、让大家知道我有多爱
1: 帅哥。对啊，因为我们刚才就说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我们的感情也是加入，就是尝试融入这个歌曲的感情。
0: 对，我们走个意识流好不好？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发生了什么事都是因为我们需要配合这个歌曲。
0: 对，我是 DJ 小果子、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哦。
1: 我是 DJ 什么？
0: 小苍蝇。让我们来听。对，是、
1: okay。
0: 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跟血肉果汁机的爱你超深情版。

0: OK， 欢迎回来，
1: 点个神情。
0: 刚刚收听了陈芳宇跟血肉果汁机的爱你，不知道你们的血肉是否还模糊呢？还是 不模糊哦？这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血肉模糊了呢？
2: 被他唱到血肉模糊了。
0: 对啊，我刚刚的心情是有点血肉模糊。别人讲的是五味杂陈，我说的是血肉模糊。我们的新香料都在血液里，
2: 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的歌手。歌曲里面的歌手了，
0: 没错，不觉得就是，我是觉得蛮好的，
2: 我觉得很棒，
0: 没错。接下来下一首歌是无限 Awesome 的《一起跳着跳着》，这首歌是很舒服的，比起刚刚那一首，它没有那么的血肉模糊，
2: 竟然吗？
0: 对，
2: 它的跳着跳着听起来会很嗨耶。
0: 没有，他不是动词动词，他是跳着跳着的那种，
2: 所以他是跳芭蕾的，他不是跳 hip hop 的，
0: 有一点有一点，他可能有点像 locking 吗？不知道，再说。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然后我们听了，我们再做一下点评好了。
0: 对，我们听了之后看他是 belay 还是 locking。
2: OK
0: OK。

0: 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OK， 我们刚才在听这时候就做了一个结论，我们结论是他不是跳 ballet 的，也不是跳 hip hop 的，他是跳
0: 现代舞。
1: 没错，
0: 原本我记住提取，希望原本我记不会告我。
1: 他就是很舒服的那一种，
0: 没
1: 错，然后不会很优雅，也不会太过的硬梗。
0: 对，如果你听这个漫步在大安森林公园的话，会很舒服。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大安森林公园，它是一个超大的公园，然后我一直去那边散步，跟坐在那边的躺椅上大概3个小时。到过了太阳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去那个草地上躺着。
1: 对，一定要有太阳，不要现在去，
0: 现在去你会湿透啊，跟小狗狗一样。你知道有一种恋爱的方法，就是你假装自己是淋湿的小狗。他说有三种吧，一个是饥饿的猫，一个是淋湿的小狗，另一个忘记了，但反正就是这样。
1: 哦，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0: 就是看你要装成哪一个。你可以是淋湿的小狗，或是饥饿的猫。
1: 饥饿的猫是什么意思啊？
0: 嗯，很色的意思吧。S E X。
1: OK， 我们要进入下一首歌曲。
0: 下一首歌曲是 Pandemic 传染病，是 Ender 的歌曲。
1: Ender 也是我们一个常驻嘉宾了。
0: 对啊，
1: 上次我们就播了他的《催眠的与爱》。
0: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自己在点歌。
1: 我们是另类的点歌传情，把我们心意传给你们。
0: 对啊，把我们的感情传给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其实是蛮想接收我们的感情吧。
1: 没错、啊、
0: 我现在就用这首传染病传染一些东西给你们。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收听一下 Ender 的传染病。

0: 欢迎回来。
1: 咪咪咪咪 Money Move，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歌曲的传染病渲染到？
1: 有，刚才被他的歌词传染到了一下。
0: 哦耶，
1: 酷！
0: 对啊，他的病已经传给你了，你的病传给我，我的病传给你。
1: Yappy， 一起得病。
0: 对啊，我们现在有一起把病传染给对方，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耳朵也被我们传染，你们会得中耳炎。再听下去就会得中耳炎，这是我给你的忠告。
1: 我们没有掉而已啦，
2: 他会转掉，突然被诅咒。
1: 好，那我们就下一首歌。
0: 对，下一首是 SSAK。如果大家有就是滑 Reels 或者有要关注饶舌的话 ，Show Me the Money 的 Milli 也就是冠军，这首歌是他们最红的歌曲。这首歌超励志，就是会讲说，反正就是那些不要在意你的外表之类的，对。就是做你自己，
1: 就是反容貌焦虑的一首歌。
0: 没错，只是它比较酷，就是，不知道，因为有些歌你知道，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他们就只是一直在讲做你自己，不要容貌焦虑，你很漂亮，叽呱叽呱。但我觉得那是像一个催眠效果，我觉得现代人都被催眠。但这首歌只是，就是他只是想讲他自己的诉求而已，
1: 还是用诉求来。
0: 之类的，就是
1: 他就不是用那个心灵鸡汤之类的，
0: 对对对，他没有灌你鸡汤，他是灌你酸辣汤那种，
1: 酸辣汤，不可以是麻辣烫吗？
0: 哎、欸，我觉得麻辣烫好像也不错。你最喜欢加的是什么料？
1: 我最喜欢吃肉，
0: 好像也是。我原本很喜欢吃鸭血，我以为鸭血是高级食材，但后来发现不是，就是比较少加，但是鸭血还是有点爽。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一下 Milli 的
0: SSAK。

0: stack it like a layer。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大家好，我是 Ende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如果你觉得我的声音很陌生的话，那么你就是对的。这里是小蚊子组合的点歌传情，欢迎回来。我是小蚊子组合里面的小，
3: 我们是小蚊子，子
2: 我是 DJ 旭。
4: 没错，我们刚才呢就迎来了一个空降兵，
2: 空降兵，
4: 我最
3: 蹦
2: 蹦，我是穿着我那个跳伞的包就来了，
3: 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跳伞的小，
2: 是小小
3: 小
4: 西。Okay，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 DJ CC 所点的，他点的歌曲是来自 JCJ、Ariana Grande 还有
2: Nicki Minaj，
4: 他是来帮我讲一下那个名字的，其实他们的 Bang Bang。 然后这首歌呢，他说他是一首充满女性力量的一个爆发神曲，然后核心在于自信还有掌控感。所以呢 DJ CC 就说因为他很烦嘛，然后他就想要透过这首歌，然后他就去抒发一下他自己的压力，然后找回那种掌控全场、成为全场焦点的那种感觉。没错，你看他现在就在那边跳舞了，
3: 他现在成为全场焦点。听众也要看一下，用你的耳朵看一下，
4: 对，
3: 听到吗？叫你用耳朵看一下。
1: bang bang
4: bang bang bang bang
3: bang okay? OK， 所以如果我们也想成为全场焦点的话，可以听这首歌。
4: 没错，就可以。你要听我们在你耳边那边 bang bang， 还是你要听原唱呢？
3: 有一个 real 是那个哦，不好意思，那我们来听这首Ariana Grande、JCJ 还有
2: Nicki Minaj
3: bang bang。

0: Bang Bang。 所以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他们的 Bang Bang，
1: 他们的 Bang Bang
0: 有点
1: OK OK，
0: 对，很长，很
1: 没事儿啊。
0: 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Girl I Have Always Been。 那这首歌呢，是之前我们的 DJ Ship 他们有点歌传情，然后就帮他点了一首歌，也是 Olivia 的歌，然后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然后他就把这个歌再送给我，觉得非常的 sweet。
2: 对对对，欸，我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在别人的点歌上回应我送的歌
0: 不是很棒吗？就反串，欸，
2: 我送他这首歌之后，就是想要就是跟他说就是 it's ok， 就是每个情绪都是 ok 的，然后就是觉得每一个过程跟阶段都是应该发生的，就是我在我的点歌传情很常跟淑宇说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课题，然后我觉得这就可能就是你的课题，但用这首歌去回答就是并没有什么的对与错，就是去感受就好。
0: 没错，而且他说的很好，是 people are always meant to come and go， 就是人就是会来来往往，只要我们还是我自己，就是我们还是自己的话，那一切都是 OK 的，我觉得很 sweet。
3: Yes sir。
0: Yeah。 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Olivia Rodrigo 的 Girl I Have Always Been。
4: Are you ready? I'm gonna scare you again.
5: Don't scare me again.

0: 欢迎回来。
1: 哇，刚才那个当当的声哎、欸，
0: 对啊，如果听众想要再听一次的话，我们可以当当当给你听。你们想要再一次吗？再想要再一次的说哟，当当当当。我刚刚听到了，其实
1: 就是在我们耳机里面听到。
0: 对、
1: ，OK，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Jenny 的 Starlight。那这首歌呢为什么会选它，因为它中间有歌词是 Put all the shit away， 就是把所有烦恼事就给它推掉，就非常适合在烦恼的时候去听它，而且它是那种很轻快的节奏，不是那种很 hip hop hip hop，
0: 那很虚，那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的情绪，
1: 对，可以抒发
0: Put away
1: Yeah all the shit away
0: Put away away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来自 Jenny 的 Starlight。저긴어딜까저별의시작과끝은어디일까나도모르겠어그사이어딘가쯤에있지않을까

0: 저기 반짝이는 별처럼 내 꿈속에서 점점 가까워지는 거 아닐까?
1: 欢迎回来，
2: 小蚊子
1: 滋滋滋滋滋滋滋，
2: 我觉得非常好听，
1: 希望大家也有被那些星星的光点亮。
2: 对，可以一起把那烦心事一起给他，就是
1: 推掉。对，希望他可以就是飞到天际。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听起来有点可怕。
1: 我现在脑中是，就是我们把烦心事就是全部绑在椅子上，然后用那些小火箭也绑在椅子上，然后把它喷射出去，它变成烟火爆炸。所以那个烟火在我的脑中的幻想是血肉果汁机，血肉。
2: 贱人。
1: 那些烦心事对我来说都是血肉，他们是有一些长相在上面的。
2: 就是有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有那个人选在的吗？
1: 嗯，不一定。有时候我只会在心里面想一个面目可憎的人为这个世界命名。
2: 有时候想要 去年内心看一下，我觉得一定很奇妙。
1: 现在里面都是血肉，今天希望明天可以百花齐放。
3: 欸，我有个问题，你觉得是你的大脑比较有趣，还是你的内心比较有趣？
1: 我觉得是我的生活态度比较有趣。
2: 欸，这也是一个很妙的答案。
3: 我觉得他很值得去做明星，他就避开了我完全在问的东西。
1: 对啊，所有明星跟政治人物可以找我当公关。
3: 那我要问
1: 拨打一下电话。
3: 那我要问那个 DJ 小文，
1: 说吧，
3: 这是内心还是大脑比较有趣？
2: 我觉得我的内心比较有趣，因为我大脑就是会运转一些比较有条理的东西，
1: 公事公办，
2: 就是，对，公事公办。但我内心的话就是非常邪恶的那种。
3: 就是天蝎座。
2: 对，天蝎座。对，不要惹怒我，
1: 别惹他，
2: 别惹我。
3: 好的，
1: 糟糕，各位，
3: 没有
1: 人，别惹他，
2: 小心我做梦梦到你。
3: 没有人要惹他。欸，你最好跟我分享一下你那个梦。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夸张。
1: 你惹到他。
2: 我刚才就在跟他分享我昨天晚上做的梦。我梦到呢，就是 DJ Ship， 他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导演类的角色，就是可以领导我们。然后呢，他在我内心其实很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梦到这样子的梦。
1: 有压力，有压力。
2: 对，因为他
1: 有双眼在凝视他。
2: 我就梦到呢，他在我跟 Yoga， 就是我们是室友，然后我们就在睡觉，然后一眼醒来呢，就看到有一个相机跟稳定器在我脚边，然后那个 DJ Sim 呢就趴在我的那个楼梯那边，就看着我，那跟我说：“走了，我们要去练相机了。”
3: 我就觉得很邪恶，因为我根本没有逼迫他们练相机过，我只跟他们说我们大三应该要怎么办才可以组织起来我们那个拍片小团队。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昨天吃海底捞的时候我教瑜伽怎么用摆平衡，然后他可能就记着这个事情。
2: 有可能，我就一直想到那个大三的传播食物，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东西就一直在我脑袋里面旋转旋转。
1: 我不知道谁吃海底捞会这样。
3: 我没有，是因为他昨天在拍照的时候，然后他说照片很红，欸，怎么办？我要问你。然后我就跟他说怎样用。
1: 我可能会跟他讲这是你的血肉。
3: 我觉得你可能是那，我觉得你可能是头脑比较有趣。因为你头脑在运转一些我不运转的东西。
2: 对，然后他内心其实是小绵羊，知道吗？其实他很善良，比我还要善良。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剖解那些人类的想法。
3: 我跟你说，我帮他们这个组合总结，就是不要惹他们。虽然也没有人惹他们，但是就是不要靠近。你看到他们就快跑，
2: 在领域展开的那种，
3: 就快跑！我跟你说，小心慧文拿那个稳定器和相机追着你，然后那个李听就用他脑里面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一直攻击，
1: 变成血肉，
3: 是输出。
1: 我们是拿那个梗图，他会拿一张纸，然后上面写“快逃”。
2: 你们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觉，因为一直在我们梦里面走来走去。
1: 我们会去你的梦里举那个稳定器。
3: 我觉得你们很累，我觉得你们适合那个诺兰导演的那个电影，就是那个《盗梦空间》。他的空间里面有很多层，你们就一人一层。
1: 没事哦，是哦，我们其实应该很适合那个电影。
3: 欸，那个楼梯一开就是女人站在那边。欸，嗨嗨，今天要来练相机喽。
1: Hello。
2: 我的想象是我们都是那种大头贴，然后头很大个，然后身体小小的。
1: 我现在脑中它是反复横跳，就是你会有那个反颜色，就是冷色变暖色，暖色变冷色，然后它一直
2: 海报做太多了，
1: 就是交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会越来越快，然后会加入一些低频，这样子。OK， 希望你们听完这些之后可以好好的听音乐。
3: 很夸张，很夸张，
2: 很可爱。 啊、好，然后我们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让你们用这首歌去对那些烦心事跟他说，你们可以自己悟一下，
1: 对对烦心事大喊。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2: 还有话要说、
3: 没有，就是让你们认真感受一下，
1: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听，
2: 一定要好好的听
1: 每一个字，
2: 好好听，
1: 仔细听，噔噔噔噔噔噔噔。
2: OK， 那我们今天呢，这首歌结束过后，我们的节目也就结束啦。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是小文子。
1: OK，
2: 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
3: 我海九把刀啊，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草鸮。草鸮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台湾特有亚种，目前的数量只剩下300到500只。它们的头部外围有一圈黄白色的条纹，脸呈现出心形，有些人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张猴子的脸，因此草鸮又被叫做猴面鹰。草鸮大部分分布在台湾的中南部，是台湾已知的猫头鹰里唯一一种栖息在浅山或是丘陵的。更特别的是，它们会筑巢在草生地或是农耕地上。草鸮一年可以繁殖两次，一次生4到6颗蛋，但它们的族群数量仍然维持在少数的原因。除了栖息地被破坏，被鸟网缠绕导致死亡之外，农民在农田使用毒鼠药，也会造成他们在捕食老鼠之后中毒死亡。近年来数量逐渐增加的游荡犬，也成为他们的威胁之一。除了农民之外，我们也应该要重视到这些问题，如此一来才能真正保护到快要消失的草鸮。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2: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1: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冰雪奇缘是迪士尼在2013年制作发行的动画片，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全球好评，不仅创下 12.76 亿美元票房，成为2013年全球票房冠军，还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第86届奥斯卡及第71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并成为迪士尼首部获得金球最佳动画的作品。故事讲述阿伦戴尔王国的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艾莎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冰雪魔法，但这种天赐的能力却因为艾莎没有办法控制而带来许多困难。意外不幸发生在艾莎的加冕典礼上，她无意间在民众前暴露了自己隐藏多年的魔法能力，这让艾莎陷入无尽的恐慌。而在慌乱之中，她逃离了阿伦戴尔王国，却让整个王国陷入永恒的寒冬之中。安娜展开了冒险找回姐姐艾莎，安娜在面临窘境与未知时勇敢地探索，而艾莎在旅途中不断成长，发现自我价值，摆脱束缚，并坦然地接受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冰雪奇缘之旅，展开一段关于自我接受与成长的冒险旅程。

0: 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1: 好啊，看我的！
0: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1: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
2: 你们在玩什么？
1: 妈妈，安娜，
2: 艾莎，你做了什么？你的魔法已经失去控制了。
1: 这是个意外，对不起，安娜。
2: 只能去找他了。
3: 在一片神秘的山谷里，国王和王后带着两位公主来到石精灵居所。
4: 求求你们帮帮忙，救救我的女儿！
5: 幸好只是头部受伤，她会恢复的。但我必须抹去他对魔法的记忆，以免未来他受到伤害。
1: 他会忘记我有魔法吗？
5: 没错，然而你要记住，控制将会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他将会毁掉你的一切。
2: 我们会保护他的，从今天起我们会限制他和外界的接触，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魔法，包括安娜，直到他能控制他。
5: 对，这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
3: 从此，艾莎被迫与安娜分开，她被教导如何隐藏魔法，压抑自己的情感，而安娜则感到疑惑与孤单。国王与王后在航行途中遭遇了暴风雨，船只被掀翻，消失在汹涌的大海之中。然而，城堡的大门也紧闭哀悼。
0: 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躲着我，但我们只剩下彼此了。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1: 我不能，对不起。
0: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1: 你不明白的，对不起。
3: 数年后，艾莎继承王位，加冕为阿伦戴尔的女王。这一天，城门终于再次打开，而艾莎和安娜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6: 控制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0: 太棒了，我们终于能一起见到外面的世界了。
7: 哦，公主殿下，请小心。
0: 谢谢，你是？
7: 我是南方群岛的汉斯王子，特地来参加艾莎女王的加冕典礼。
8: 美丽的公主，您是这宴会上最耀眼的光芒，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3: 就这样，安娜与汉斯一见如故，愉快交谈，欢乐共舞。她从未感受过像此刻般的喜悦，仿佛终于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安娜，怎么了？你看起来很高兴哎。
0: 姐姐，我有个好消息，我跟汉斯王子，我们决定要结婚了。
1: 什么？他是谁？
0: 他是汉斯，来自南方群岛的王子，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1: 什么？安娜，你才刚认识他哎？
0: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突然，可是我们一见如故。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1: 不行。
0: 什么？为什么？

0: 安娜，你才刚认识他不到一天，这样的婚姻太冲动了，我不同意。
1: 不同意？姐姐，这是我的决定，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凭什么管我？
0: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安娜，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1: 受伤害？姐姐，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从小到大，你都不让我接近你。现在我找到幸福了，你却要剥夺我唯一的机会。
0: 安娜，别这样。
1: 那就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
0: 因为我怕。
2: 宴会大厅瞬间被冰雪覆盖，宾客们惊恐的退后，乐队停下演奏，空气中弥漫着寒气。艾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脸上满是震惊与害怕。
3: 他有魔法！
4: 怪物，他是怪物！
0: 我不是怪物，我。
2: 魔法的失控让艾莎惊慌失措，此刻她只想逃离城堡，摆脱这个让她备受压抑的地方。于是她猛然推开城门，奋力逃离这个议论纷纷的加冕典礼。
0: 不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1: 看，是艾莎女王，我们美丽的女王。
0: 不不，借过借过。
5: 女王，你还好吗？
0: 拜托，不要靠近我，不要过来，让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1: 艾莎，艾莎，拜托，等一下。
6: 安娜，小心，你没事吧？
7: 我没事。
6: 天哪，安娜，你看海面结冰了，还下雪了，王国的季节变成冬天了。
8: 好冷啊！哎，下雪了，真的下雪了。
1: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6: 不，怎么会是你的错呢？要说有错，也是你姐姐艾莎女王的错。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她的魔法而起的。
1: 不，是我的错，是我刺激到她了。她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的。我要去找她回来。
2: 就这样，艾莎逃离了城堡，逃离了加冕典礼。阿伦戴尔王国受艾莎的魔法影响，整个王国从夏季陷入寒冷的冬季，而安娜也下定决心要找回姐姐，让王国的天气恢复，并跟姐姐和好，带她一起回家。
1: 阿伦戴尔王国的民众，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人非常担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艾莎女王也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但我以皇室公主的名誉发誓，我必定会找回艾莎女王，让她恢复王国的天气。而在我外出的这段期间，汉斯王子会负责帮忙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请大家放心，我也会尽我所能，尽快找回艾莎女王，结束寒冬，让夏天回归。
9: 我们相信你，我们的公主殿下。
6: 安娜，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陪你去吧。你能信任他不会伤害你吗？我不希望你也受伤。
1: 不，她是我姐姐，
10: 他不会伤害我的。而且我更需要你帮忙我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
6: 安娜公主，您放心吧，代管王国是我的荣幸，我会竭尽全力保护阿伦戴尔的每一位民众。
10: 谢谢你，汉斯，阿伦戴尔就交给你了。
6: 嗯，一切小心。
2: 就这样，安娜骑上马儿后，开始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冒险之路。
10: 艾莎，是我，安娜，你在哪里？听到可以回应我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魔法的事情，也不是故意让你把王国变冬天的。艾莎，你在哪里啊？
11: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10: 哦，嗨，你好，我不需要夏季的东西，我需要一套保暖的衣服和冬靴，谢谢。
11: 好的，你需要的物件就在我们的冬季柜架上哦，请自取吧。
10: 好的，谢谢。另外，你知道或者你有看到一位像女王一样的女生经过吗？
11: 亲爱的，在这种鬼天气还在雪山走动的疯子应该只有你了哦。哇哦，还有他。 Hello，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现在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12: 借过，我要的东西在你后面。
10: 蛤？什么？不好意思，哈哈。
11: 哦，你应该是专业的吧？从哪里来的？
12: 从北部，北部山脉。
10: 北部山脉。
12: 我要这两样东西。
11: 好的，五十，谢谢。要帮你包起来吗？
12: 什么？五十？这些东西应该是二十五，二十五。
11: 哦，你看哦，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些东西是我们小布冬天里最后的库存了。另外，现在资源供应不足，会有一些贵哦。
12: 你要跟我说这些问题吗？我是卖冰为生的呢。
10: 哦，那可真是在眼下棘手的生意啊。
12: 哈？
10: 啊，不是不是，那真是不幸啊。
12: 拜托了。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十五。
11: 哦，那这两样东西你只能二选一哦，本店不做亏本生意哦。
12: 嗯，那我要这个，有总比没有好吧。
11: 好的，谢谢光临本店铺。那你呢，亲爱的，只要衣服和冬靴子吗？
10: 啊，请帮我把刚那位男士没有买到的东西也一起包起来吧。
11: 好的，这样一共八十哦，谢谢光临本店铺。
10: 好，谢谢。喂，请等一下。
12: 嗯，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13: 你好，我是阿伦戴尔王国的公主安娜，我想让你带我去北部山脉，现在可以吗？
12: 公主你好，我是克里斯。还有，就算你是公主，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10: 啊，等等，克里斯，这个给你，你刚要的东西。拜托，请你一定要带我去那里。
12: 谢谢，东西我收下了，但是请求我还是不会答应的。你一个温室里的公主去北部山脉干嘛？很危险的，而且如果你死了，我可是会被定罪的。这件差事对你我都不利，所以公主请回吧。
10: 不，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去。我的性命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负责带我到那里就可以了。我以皇室的名誉向你发誓，拜托，拜托。
12: 唉，好吧，真是讲不过你。不过要明天早晨才出发，因为现在夜里很容易遇到狼群，很危险。
10: 好的。
2: 经过一番波折，安娜终于找到了一位在雪山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克里斯。他的出现给这场充满挑战的旅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多了一位可靠的帮手后，安娜更加坚定可以完成寻回姐姐的使命。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几点了？要起床了。
2: 早安，公主殿下。
1: 早安，你起得真早啊。
2: 那当然，采冰人可是要很早起的。那公主，我们是否要启程了？
1: 好的。
2: 所以安娜公主，为什么女王会将整个王国冻住啊？是故意的吗？
1: 那当然不是，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他情绪失控才导致这一切的。
2: 那他为什么会情绪失控啊？
1: 是因为我告诉他我要跟在加冕典礼上认识的王子结婚，然后他就很惊讶也很生气，就拒绝了我的要求。可是我也很生气啊，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突然情绪失控，就意外施展了魔法，他自己也吓到，就……
2: 等等，什么？你要跟一个刚认识的男生结婚？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他是我的真爱，我们很合拍的。
2: 唉，难怪你姐姐会那么生气，谁会跟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啊？你就不怕被骗？
1: 什么啊？他是王子耶，才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骗人的事。他
2: 嘘，你看这里好美啊，像冰雪花园一样。
1: 哇，真的耶，我从来都不知道冬天还可以那么美。
3: 对呀，真的很漂亮对吧？但是有点太白了啊。你觉得在白色的雪地里加点颜色怎么样？你觉得要加什么颜色呢？红色、绿色，还是加点黄色？啊，黄色配雪，不，很不搭，那还是算了，哈哈。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1: 你好，我是安娜公主，来自阿伦戴尔王国。
3: 哇，是公主殿下。你好，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那你呢？
2: 哦，你好，我是克里斯，一位采冰人。
1: 雪宝？
3: 怎么了？你叫我吗？
1: 对啊，雪宝，你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堆的雪人，艾莎又把你堆出来了吗？
3: 对啊，怎么了？
1: 那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
3: 知道啊，怎么了？
1: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3: 当然可以啊。
1: 耶，好耶。
4: 于是安娜、克里斯以及充满活力的雪宝组成了雪山冒险小队，带着无限的勇气与信念继续踏上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冰雪旅程。

0: 在狂风暴雪中，安娜、克里斯与雪宝终于抵达了艾莎的冰宫。这是一座由冰晶构筑而成的神殿，宁静、洁白、无垢。此刻，姐妹即将重逢。
1: 哇，太惊人了！这竟然是用冰筑成的宫殿，太完美了，我都要哭了。
2: 哭吧，我不嘲笑你啦。哎，门是开的，这还是头一回。你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1: 为什么？
2: 之前我带一个男生去见他，他把全部东西都冰起来了。
1: 哦，天哪，拜托。这可是用冰做成的宫殿，冰就是我的命。
3: 拜拜，克里斯。
2: 你也留下，雪宝。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3: 一分钟吗？好吧。一、二、三、四、五。
2: 艾莎，你在吗？艾莎。
4: 谁？
2: 艾莎，是我，安娜，我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去。快走吧，你属于山下的阿伦戴尔王国。
2: 你也属于那里。
4: 不，安娜，我属于这里，独自一个人。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又不会伤害到别人。
2: 这个吗？你已经伤害了。
3: 五十八、五十九，时间到。
4: 等等，这是谁？
3: 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4: 雪宝？
3: 对，是你小时候堆的我，还记得吗？
4: 你活了？
3: 对，我想是吧。
2: 他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堆的那个雪人。我们曾经的感情多亲密啊，现在也行啊。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2: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不，我们不能。再见，安娜，你走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2: 你不用保护我，我一点都不害怕。求你别又把我推开了。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离开这里，不再生活于恐惧里。我会陪伴着你。
4: 安娜，请回去吧。你有你的生活，回去享受温暖的阳光，并打开城门。别再管我了。我是孤单没错，但我很自由。快离开我，你会安全很多。
2: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阿伦戴尔被雪深深地覆盖了，你好像让所有地方永远陷在寒冬里。
4: 所有地方？不，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的，你可以让阿伦戴尔恢复原样，对吗？
4: 不，我不能，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这个力量，我只会带来痛苦。
2: 你可以的，我们是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一定能让太阳重见天日。

0: 在艾莎的情绪激动下，冰雪力量失控，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冰剑从她的手中射出，直直刺入安娜的胸口。
1: 啊！不不，安娜，我不是故意的，我做了什么？
2: 安娜，你怎么了？你的心脏，它在变冷。
3: 它看起来好糟，怎么会这样？
1: 你们快走吧，我只会带来伤害。
2: 安娜，我们走。
0: 克里斯带着虚弱的安娜离开了冰宫，雪宝紧跟其后。艾莎望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双手颤抖，眼神茫然，回忆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复。

0: 然而，艾莎还没察觉，在冰宫的角落藏着另一个危机。汉斯早已潜伏在宫殿，他正悄然逼近。
1: 快，趁他不注意，就是现在！
2: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3: 小心，他会用魔法！
2: 不，走开，不要逼我！

0: 尽管艾莎试图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制服。她的双手被手铐紧扣，魔力也渐渐沉寂。艾莎醒来时，已被囚禁在王国的地牢深处。她被禁锢在铁牢中，双手戴着压抑魔力的镣铐，四处空无一人，只有铁门与孤影相伴。
1: 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2: 陛下，你终于醒了。
1: 你，汉斯，你为什么要抓我？
3: 你离开王国，造成整个阿伦戴尔陷入冰封，我不得不保护人民，整个王国都陷入永冬。请你马上结束这个寒冬，让夏天回来吧，求你了。
1: 你还不明白吗？我做不到，请你想办法让他们放我走。
3: 我去试试看吧。

0: 安娜的心已被冰冻魔法击中，身体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不敢停歇，拖着她翻山越岭，来到了石头精灵的居所。
1: 安娜，再撑一下，我们快到了。
2: 克里斯，我冷。
3: 他看起来快变成雪人了。
1: 奶奶，快救他，他快不行了。
2: 哦，他的心被魔法冰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伤，若不解开，他会彻底冻成冰雕。
4: 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了。
1: 奶奶，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只有一种方法能解开这样的冰冻伤，那就是真爱行动。
1: 怎么办？告诉我办法，我什么都愿意。
2: 只有真爱的行动才能融化被冰封的心。
3: 真爱的行动，这听起来像童话里的吻。
1: 他说过，他的未婚夫是王国里的王子汉斯。
2: 那么让他吻他，或许能救了他一命。去吧，年轻人，快去啊！

安娜的身体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连夜赶路，只希望能尽早将安娜送回城堡，让汉斯以真爱化解安娜心中的魔法禁锢。

0: 安娜，我们到了。
1: 娜，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0: 你们赶紧带安娜到温暖的地方，赶紧找到汉斯王子。
1: 好的，谢谢你，我们会的。
0: 你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2: 克里斯低落地离开了城堡，而另一边，汉斯正焦灼万分地说着要出去寻找安娜的下落。
1: 汉斯王子，安娜公主在这。
3: 安娜，你怎么这么冷？
4: 汉斯，吻我！
3: 啊，什么？
4: 对，吻我，现在，快点！
3: 等等，你冷静一点。
4: 我被艾莎的魔法击中。
3: 你说她不会伤害你的？
4: 我错了，她的魔法冰封了我的心，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真爱之吻。
3: 真爱之吻？哦，安娜，要是这里有人爱你，那该多好啊！
4: 你在说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的。
3: 在我的王国里，作为身为第八的王子，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机会跟权力争夺皇位，所以我必须娶一位王国的继承人。
4: 你在说什么？
3: 艾莎呢？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她太难接近了。而你，
4: 汉斯，你
3: 对爱如此纯真和孤注一掷，轻轻松松的就答应嫁给我了。我想了想，我们结婚后，我只要制造一点小意外，让艾莎跌入陷阱。唉，只可惜，她自己先暴露了。你竟然还傻傻的跑去救她？所以呢，现在的最后一步是杀了艾莎，解除阿伦戴尔王国的寒冬。
4: 你根本不是艾莎的对手。
3: 哼，你才是那个弱者。我呢，即将成为拯救阿伦戴尔于寒冬的大英雄。
4: 你不会成功的。
3: 抱歉啊，我只差一步。
2: 汉斯伪装成悲痛的模样，对众臣谎称安娜已被艾莎的魔法所害，倒在他的怀中。众臣震惊恐惧，将艾莎视为恶魔，并推举汉斯为继位国王。借此，汉斯以叛国之罪判处艾莎死刑。
5: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做到了，我必须赶紧找到安娜。
4: 救命，有没有人呐？
5: 安娜，退后。
4: 艾莎，是你吗？
5: 安娜，
4: 艾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对不起，我没想过伤害你，我始终控制不了我的魔法。安娜，原谅我。
4: 我也有错，我不该轻易相信汉斯，要不是我，如今也不会酿成这种局面。
6: 安娜，原来你在这。
4: 雪宝。
6: 哦，嗨，艾莎，你也在这。回归正题，快跑。汉斯王子现在命令通缉艾莎，说要处死你。他现在应该正在来的路上了。
5: 安娜，我扶着你，我们快走。
4: 但我还是没办法解除冰封我心的魔法。
6: 哎，快看，那是克里斯，他竟然跑回来了。
4: 真的是他吗？
6: 难道他就是你的真爱？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好棒。
5: 我们先赶紧跑。

0: 狂风呼啸，阿伦戴尔王国已经被冰雪完全覆盖。此时，雪宝带着安娜不断逃跑，而艾莎为他们殿后。
1: 我快撑不住了，
2: 安娜，握紧我！
0: 艾莎抓紧了安娜的手，努力地带着安娜跑向克里斯。而正当他们看到克里斯时，汉斯带着他的大兵步步逼近。
3: 艾莎，你不过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继承人，自己闯下的大祸都没有办法解决。
2: 雪宝，快扶着安娜跑！
3: 因为你，一整个王国陷入了寒冬，难道你不愧疚吗？
2: 汉斯，适可而止，你贪图势力，虚伪，你才是那个可悲的人。
3: 拿下他！
1: 不！
4: 安娜不要！
3: 艾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艾莎，小心！啊！
2: 不！
0: 汉斯举起剑，锋刃对准艾莎身后的那一刻，安娜用仅剩的力气极力奔去，为艾莎挡下了致命的一击，也在那一刻化作了纯白的冰雕，静静地伫立在暴风雪之中，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0: 新姐姐自己动手害妹妹变成永恒的冰雕。
1: 住嘴！
2: 艾莎将汉斯困在冰锥中，紧紧抱着安娜大声哭泣。艾莎的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安娜身上，而奇迹也正在发生。
3: 克里斯，你快看，
4: 安娜！
5: 艾莎，
1: 傻瓜，你怎么会为了我以身犯险啊？
5: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我爱你。
3: 真爱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姐妹的真情也可以化解冰封的心。
1: 爱，对啊，爱。
2: 艾莎终于明白，爱才是她掌控魔法的关键。她不再害怕，而是敞开心扉，任由温暖流动。阿伦戴尔王国的冰雪渐渐融化，大地恢复生机。
0: 你怎么会？
5: 汉斯，谢谢你教会我，真爱不是片面之词。
6: 汉斯王子，你已经被逮捕，请跟随我们接受审判。
0: 不！
3: 哎，我快融了，
1: 送你一朵雪云。
5: 克里斯，谢谢你，
4: 也谢谢你。
1: 呜呼，
3: 以后大家都可以一起玩喽。
2: 从此艾莎不再畏惧自己的魔法，因为她认识到爱能让她掌控这股力量，爱共同给予他们勇气，让他们突破层层难关，坦然地接受自己。安娜最终与克里斯幸福的生活，而艾莎成为阿伦戴尔王国的王后，与子民一同守护属于阿伦戴尔的温暖。剧名《冰雪奇缘》。以上节目由杨思颖、吴慧文、蔡双鱼、郑云娜、江雅文、陈威、侯思雨、黄贤雅、叶维婷、蔡爱璇、简席恩、张淑宇、张宇中老师、肖志远老师、马嘉玲老师演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7: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8: I love crazy.
7: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 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8: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because like

嘛。当年就是靠着这首简单纯粹又有点洒劲的民谣，横扫了马来西亚的华语乐团。虽然在台湾，大家普遍听的都是任贤齐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阿牛原唱里那种朴实，然后带点马来西亚，就马来西亚的一个独特的味道，我才是最道地的风味。而且这首歌的背后有个超可爱的故事，听说就是阿牛以前是学校足球队的，然后他每天踢完球都满身大汗，然后后冲冲的，对面学校的就女校的学生根本不想理他。后来他发现弹吉他好像比较帅，就每天对着对面宿舍猛弹猛唱，没想到还真的变得很受欢迎。这首歌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是不是很可爱的故事？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阿牛陈庆祥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吧。

好啦，那刚刚听到的就是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真的觉得，其实我很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哎，就是小时候才会一直听到，就是家人会放，然后甚至是在车上的那种广播电台，然后他们也会播这首歌。我现在听回去，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欢乐，然后很可爱的一首歌。好，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洗脑。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马来西亚才女戴佩妮的《你要的爱》。这首歌大家一定都超熟悉，就是当年神作台偶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当时在片尾那种慵懒带着一点点沙哑却有极具张力的女声，就是来自马来西亚新三的 Penny 戴佩妮所演唱的《你要的爱》。这首歌它红了，就爆红了两次嘛，不只是2001年台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也是2018年大陆版《流星花园》的插曲。我觉得这首歌很神奇，因为它经历了两个时代。我觉得看这部剧的人分为有三批，第一批就是看最早期2001年言承旭版的《流星花园》嘛。那我呢，就是属于第二批人，就是看2018年追大陆版《流星花园》的那一群人。第三批就是两个版本都看过都在追的人。这部剧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我才上2018年

0: 上小学6年级，但是我真的追得很上头，会偷偷熬夜，然后一定就是一定要看到两个男女主角和好之后才肯睡觉的那种。当然，这首歌我在看完剧之后，甚至是到现在都还会自己开来听的歌。我现在想想，竟然就过了那么久，哎，就是小学6年级，然后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感觉真的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童年回忆。那 Penny 呢，是乐坛出了名的全才，他词曲编监，甚至是连导演都是自己来。这首歌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他唱出了那种爱情里不对等的无奈吧。我觉得我就是我们都想要给对方最好的，然后最后发现我们给的却不是对方想要的那种孤独感。 Penny 就是戴佩妮抓得很精准。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Penny 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来听听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天哪！我真的听刚刚在听这首歌，我感觉我回到了小学的时候，每天追着《流星花园》看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期间了，就是很有偶像台偶剧的那种味道，然后戴佩妮的声音真的是很，我觉得就是温暖，然后淡淡的，没有很大的起伏，但是很能击中别人的心。好啦，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呢，我觉得已经不只是经典那么简单，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就是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的情歌王子光良的《童话》。他用这首歌告诉全世界什么叫做杀伤力最强的情歌。当年那个 MV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就是这首歌。光良说过这首歌是要想，就是想要带给大家，虽然现实很残酷，但是我们心里都要留着一个相信奇迹的一个位置吧。即便过了20年，只要那句我愿变成童话里，那首就是一开始唱副歌，我觉得全场就会开始接着唱下一句，就开始大合唱的模式。虽然我们长大后知道世界不一定像个童话一样美好，但是在光良温柔的嗓音里面，我们依然愿意相信那份纯真的守候。那个，因为那个时候21世纪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嘛，许多歌曲到21世纪20年代仍然被很多歌迷传唱，光良的这首《童话》呢，也是其中之一。2005年，光良的《童话》的风吹遍了大街小巷，在很多学校，这首歌也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曲目。我昨天去看 YouTube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甚至看到那种音乐平台的留言，最新一则就是3分钟前发的，就是大家都会在评论区下面问2026年还有人在听吗？没错，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首《童话》的就是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就是在当时候的彩铃啊，就是电话铃声都是这首歌，然后有时候有人在求婚还是怎样，就是有活动的时候，就一定会听到这首歌。它是一个浪漫的代名词吧，我觉得。就是这首歌从2005年推出之后，变成为了光良的一个创造大笔版税的一个很高的收入来源。虽然长大后我们知道世界真的不一定有童话，但是在光良温柔的歌声里，我们还是能找到那份纯粹。那现在就来跟我们一起听听，一起来回顾光良的童话吧。那播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先进一段小广告，那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首播，每周一下午五点到六点，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大家欢迎回来，那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这也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四月。那现在是我们 DJ 擂台赛的下半场了。好了，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首歌是来自光良的童话嘛，其实这首歌我就一定会放，是因为我问了两个身边的好朋友，就是他们想到马来西亚的童年回忆，他们第一首跟我讲的两个人跟我讲了一首歌，就是光良的童话。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这首歌让就是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要分享的第四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可能很多人都会很疑惑，就觉得，哎，张韶涵不是台湾的歌手吗？今天的主题不是马来西亚的回忆吗？是这样的，没错。但是这首歌在就是大马华人的影响力，在当年简直可以用神曲两个字来形容。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是王雅君，虽然他们都是台湾人嘛，但是这首歌在华小，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华小长大的孩子来说，这首歌根本就是歌唱比赛绝对会有的固定曲目。说真的，我对这首歌最印象的深刻啊，就是第一个印象就是想到它，就一定会想到它是一个比赛的必备曲目。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懂原因是为什么，欸，这到底是什么神？这难道是什么神秘的都市传说吗？为什么每个人在歌唱比赛的时候，还是什么才艺表演啊、毕业典礼，每一届每一班，绝对会有一两个人唱这首《隐形的翅膀》？就甚至连我姐，她都用这首歌去参加过比赛。就是那种小学的歌唱比赛，他那天每天都在家里练习，那段时间我在家都会一直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用那种很复古旧旧的方形电视机，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方形电视机，然后插着麦克风，我姐就对着荧幕一直一直唱，就是一直唱他的副歌。然后长大后我才知道，原来不止我的学校，每一届歌唱比赛一定会有人选这首歌来参赛，原来其他华小也都是这样。大家都有一个爱唱隐形翅膀的同学，这首歌几乎可以说是贯穿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小学生活。我现在听回去这首歌才发现，它之所以会那么红那么耐听，其实是有原因的。张韶涵那种虽然细小却很有爆发力的治愈系嗓音，真的会给人一种很安定很有希望的力量。它是用一种很柔和的唱腔，把那种极致面对人生的态度直接唱进你的心里，所以我现在好像能有点理解到当年的比赛选手为什么都那么喜欢唱这首《隐形的翅膀》了。好啦，那我就是被这首歌荼毒，不是，就是从小听到大的一代人。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听听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吧。

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我每次在听这首歌的话，我的画面都是想到小时候我姐站在麦克风面前唱歌的，就是准备比赛的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很有画面感，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笑。好，那接下来的第五首歌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米尔斯的《手牵手》。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一个人去参加歌唱比赛嘛，那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有跳过，然后我朋友也有跳过，就是他们都会，就是学校嘛，学校老师都会用这首歌，然后去让我们全班学他的手势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的那个是个人战，现在就是来到了团体战。如果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没有看过别人跳，或者是自己跳这首手势舞的歌，我觉得他的童年可能是少了一点什么。那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在毕业典礼啊，或者是那种班级，就是学校一直要有活动，大家都会一起全班组织一个表演嘛，然后很多班都会用这首手牵手来排一个手，就是当时的手势舞，然后全班就一起上台表演。歌词唱着，花开花谢又是季节的转移，我们将要面对未来的分离。很单纯的很真挚的友情，就是很适合毕业典礼会听到的歌。我真的觉得小时候的那种回忆就是很热闹，然后大家一起排练啊，然后一起彩排，一起去台上表演，然后那种很紧张，很就是一起奋斗的感觉，真的是很宝贵、很珍惜的一个童年、小时候、小学生活的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之前在提到这首歌的话，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比手势舞，就是开始跳。那我觉得这首歌一响起，我会觉得很有校园时代的味道，还有跟大家同学一起大笑的画面。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米尔斯的《手牵手》吧。

天哪，我真的刚刚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一边播一边开始跳手势舞，有点想哭的感觉，因为真的就是很小学的那种很青春很单纯，然后为一个表演然后全班一起努力一起完成的一个很美好的小事，我就觉得这样宝贵的记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首歌每次听到我就觉得回到我小时候的那段时光。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另一首歌呢，就是要进入一个网络开始盛行的时代了，就是全家都会抢着电脑用，然后开始上网，然后开始看 YouTube 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马来西亚呢，就是出现了最早期的初代 YouTuber 网红，所以我们这首歌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网红，就是国民兄妹钟胜钟和钟小玉的经典作，就经典曲《最懂我的人》。说到这对兄妹，就大家第一想法、第一印象，我觉得一定就是他们新年的贺岁歌。但是在早期那几年，他们是在大马中小学生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流行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初就是钟胜钟自导自演自编了一部超级超级红的《最烂学生》，甚至拍了三部，就是《最烂学生》三部曲，然后还有后来的《最猛学生》系列的微电影。说真的，那个时代这些微电影简直就是我们的大制作，好不好？我们的漫威电影欸，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每年都会很期待他们新出的，就是一集。那时候我甚至还会为了看首播，然后准时蹲点在荧幕前面，一看到他们上映了新的影片的通知，我就会立马点进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它也是一个在我们小学，因为我那个时候应该15岁，是三年级吗？对，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出了三集，所以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六年级那段时间，他们只要一播，然后我们隔一天的学校话题一定会有人提到他们的这部微电影。那现在回头看，就是那部电影，我会觉得其实很青涩，很就是小制作，然后甚至有点浮夸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能做到出这么强大，然后阵容是全就早期初代网红的，大家一起来演，我觉得是蛮强的，然后也是很有青春的记忆点吧。这首最懂我的人呢，他是两个兄妹，就是他们两个在唱的嘛，他们两个唱歌都会很有一种天生声音的默契感，就是哥哥钟胜钟的声音很稳很温厚，然后妹妹的钟小玉的声音就是很甜，然后带有点任性，像是就两个人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很像是灵魂伴侣的感觉，真的会唱进每个人的心里。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钟胜钟钟小玉的《最懂我的人》，也是我那时候很爱追的微电影《最烂学生》的一个主题曲或者片插曲吧。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

哇，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我还是觉得很好听耶，就是当时候会觉得旋律很好听，现在听了之后会就还觉得它的歌词是有一个很感动，很其实蛮伤感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进入到我们一个非常洗脑的一首歌，是来自四叶草朱祖爱的《好想你》。我觉得它不只是 一首歌，而是一个时代的生化武器，因为只要听过一遍，然后你的脑袋就是那整天或者隔一天隔一两天都还会一直重复着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我觉得很洗脑耶。然后这首歌背后的推手呢，就是来自我们大马的创作鬼才黄明志。当时他帮四叶草量身打造这首单曲的时候，网络上的那种扩散速度简直就是核弹级别的。大家还记得四叶草最标志性的装扮吗？就是他每天都会抱着乌克丽丽弹，然后一边唱着，对，他还有一个最最最著名的，我觉得就是他刚开始爆红的一首歌，就是 Malaysia 的 Double， 就我觉得很洗脑，也是一个很洗脑的一首歌。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觉得马来西亚人没有一定听过这两首歌，就是 Malaysia Double 跟好想你。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歌词很简单，虽然这首歌一共唱了应该有55次好想你那么多，可是很神奇的是大家反而会觉得这首歌很甜，然后不会觉得一直唱着同样的歌词然后会觉得很烦的那种。我觉得这就是四叶草那他的魅力吧，就是清新大马的女孩的感觉。而且这首歌也代表了大马音乐正式冲出国际，走向互联网新纪元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吧。它红的程度是到什么样呢？就连当时最火的组合 TFBOYS， 然后韩国的偶像啊，像是郑容和还有朴宝剑都翻唱过。我那时候看 TFBOYS翻唱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很追他们，然后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骄傲耶，就是哇，他们竟然就是这首歌被他们翻唱。现在甚至在上网就是网络上找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版本，我觉得学校很多人都会特意跑去学乌克丽丽，就是想要弹，就被四叶草影响嘛。我那时候其实也是有这点想法，当然最后都没有实现，就是蛮可惜的。我希望这首歌呢，我觉得这首歌在台湾的传唱度也是很高耶，大家一定有听过。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歌名，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四叶草的《好想你》，大家一定会有听过的一首歌。好啦，那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那我要跟大家说拜拜啦。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四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想要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金曲龙虎榜从1989年开播到1998年收官了，缴出近十年的华语歌曲年度榜单。虽说1999年呢仍有各周期的榜单释出，但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往的年度榜单的呈现。 Brian 就以自身观察来跟各位听众分享1999年在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99年的周杰伦还在为张惠写下《老猴子》，五月天、梁静茹、蔡依林、萧亚轩等日后的天王天后们都发行了他们第一张的专辑哦。同时王菲、张惠妹、徐美静、张学友、张震岳、苏永康、许志安还有陶喆等巨星也交出了生涯的代表作。今天 Brian 带着大家一起重温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1999年独有的音乐魅力。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这结局不会有了我，
1: 我想的是和不过。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民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采欣。

0: 带一个吗？
1: 既然走到了不同的分岔口，与其勉强同行，不如就此。
2: 晚上11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3: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迷俱乐部。
1: 我总试着让自己清醒，
0: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5: 三思而行，
6: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6: 成语小教室，
8: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
9: 成语解释：
8: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领先前进。
9: 成语范例：
8: 包包山身为一位主管，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也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2: 就是爱听FM 88.3，你一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汤豪。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管在什么时候。
1: No matter when.
2: Bila bila masa.
0: 不管你在何处。
1: No matter where.
2: Mana mana sahaja.
0: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1: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2: Apa kamu sedang buat?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0: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
3: 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的。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